0: 就把手跟在这儿上。
1: 谢谢拜。
0: 麦克在整个的角度暴力关注。进一步演变的查询的第一二十二号病情的报告里没有。
1: Copy.
2: Windsor 959 to the Pacific.